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白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欢迎来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艺评人陈书，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嘅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边嘅《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好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是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的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唢呐。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这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的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怎样模仿画眉的跃动情况。在惯常情况下，这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是一众乐手都不是视谱而奏，而是眼前没有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的默契。我陈叔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这种乐曲的真趣，以至乐在其中。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到下午的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呢个节目入边啊，我哋一起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陣間想同你一起聽一下一啲來自北方嘅音樂嘅，其中有一首挪威作品啊，係格里格嘅小提琴奏鳴曲啦。格里格寫過三首小提琴奏鳴曲嘅，都係佢自己好滿意嘅作品啊。佢話第一首嘅奏鳴曲咧，天真又充滿意念；第二首係富有民族特色嘅；至於第三首嘅眼界係更加廣闊啦。我哋會聽嘅咧就係 G 大調第二首小提琴奏鳴曲編號13，會帶俾你第二個樂章啊。虽然这段是慢乐章，不过中间都有舞曲的律动的。阵间我们会听这个是长笛的版本，由艾恩吹奏，弹奏钢琴的是布拉坦。然后呢有瑞典的音乐，我们会听下史丹霞马的 G 小调第二交响曲作品34。史丹霞马写这首交响曲的时候有很多内心的纠结的。12年前他就已经写出第一交响曲了，但是他很快收回作品，因为他觉得交响曲里面的音乐语言很有布鲁克纳的影子。后来他又听到西贝流士的第二交响曲，得到启发，希望自己都可以写出有北欧精神的作品。而他自己的第二交响曲呢用了4年才完成的。阵间我哋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鞋约曲》呢段咧，有民族舞曲嘅节奏同活力噶。去到中段嗰阵，圆号同木管会成为主角嘅。阵间由连涛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一首来自维也纳嘅钢琴小品啊，系舒伯特嘅《星思小调》第四首音乐瞬间，编号D780。我哋听下丹尼尔普连尼嘅演奏。

0: 这个乐章呢好轻巧咁样结束啊。是史丹霞马嘅 G 小调第二交响曲作品34里面嘅谐乐曲乐章啊。由连图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出啊。
1: This section opened with Danielle Polini on the piano playing Schubert's Moment Musical No. 4 in C sharp minor, D780. After that, we had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Edvard Grieg's Sonata No. 2 in G major, Opus 13, with Per Øyin on the flute and Ja Henning Broughton on the piano. Concluding the section, we had Hannu Lintu leading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Scherzo from Symphony No. 2 in G minor, Opus 34, by Wilhelm Stenhammer.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一啲中国作品啊。我哋会听到一首歌曲嘅，叫做《教我如何不想他》。呢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原本系文学家刘半农喺英国留学嘅时候所写嘅诗，后来由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啦。阵间由男高音范敬马演唱啦，弹奏钢琴嘅系美诗。跟住咧，我哋会听下一首比较大型嘅作品嘅，系交响音画《桃源行》。由罗坚和罗伟伦创作的，是为桃源市国乐团创立五周年的音乐会而写的，演出的时候结合影像和音乐的。这首作品以三个乐章来到展现桃源的故事，我们会听的就是第一乐章叫做《影动天地》，里面写到飞机和高铁为桃源市带来繁华的发展。稍后演出的当然就是桃源市国乐团，指挥的是渠春泉。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很熟悉的音乐，是由民歌改编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个是古筝的版本，编曲者和演出者是赵金海。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来收听一连五集的特辑《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同时呢，亦希望透过对长征的历史和爱国精神所启发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呢，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咁首先我哋讲讲红军。红军呢个形容词呢，其实是中国嘅军队呢当时借用咗1918年成立嘅苏联嘅红军。苏联嘅红军呢当时叫做 Red Arm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就是工人及农民嘅红军。咁红色呢当然有一个讲法，就係共产主义嘅地方呢觉得红色系一种革命嘅精神。另外一种嘅讲法呢就话红色呢就係要用鲜血去做革命嘅，咁所以叫红军。咁所以中国共产党佢成立一个军队嗰阵时咧，佢就用咗呢个字。咁佢哋嘅中文咧就叫做工农兵，即系红军嘅工农兵。呢个军队嘅开始咧，其实喺1927年咧，当时嘅秋收起义咧，就开始由中国工农红军嘅成立。长征呢件事咧就并冇咁早发生嘅，因为红军1927年当时搞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所谓起义啦。广州啊、南昌啊咁等等，咁开始慢慢成立嘅军团咧，又有第一军、第二、第四、第25，咁好多团嘅。咁去到1934年到36年嘅10月咧，呢一啲喺各地嘅共产党嘅小组织，可以讲话正式嗰队红军啦，同埋各地嘅军队咧，小军队有几百人、有几千人咧，喺度想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咁所以佢哋原先嘅好多嘅根据地喺江西、贵州呢一带咧，就辗转咧，其实好似一个音乐嘅高音谱号咁啊！喺广州甚至江西，尤其是贵州一带咧，就转咗个圈，其实喺度转咗几转咧，就向上一路去，经过四川、陕西咧，慢慢就到达呢个陕西嗰方面同埋陕北。咁当时咧喺河南亦都有同样嘅军队咧，就喺北边落嚟嘅，所以系好多队唔同嘅军队，最后集合咗喺延安附近，咁听候指挥。咁呢个就所谓成个咁嘅行动咧，就名为长征。而呢个字咧，系边个开始用先嘅咧？系毛泽东用先嘅。毛泽东喺1935年，即系长征嘅中间，因为长征系1934到1936年。毛泽东喺1935年咧，佢哋当时开会，毛泽东就用咗呢个字，佢话呢个长征。咁所以后世就称呢个两年嘅军事行动咧，名叫长征。咁我哋今日呢同埋跟住嘅节目呢，就揀咗啲与长征呢个故事有关嘅音乐。但係呢啲音乐唔係喺长征期间所作嘅。我哋要明白当时咁多嘅军队支援人员以及人民佢参与成个行动。咁艰苦嘅行动点可以喺中间作曲啊，同埋边度有交响乐团即刻可以演到啊。咁所以后面呢啲大概都係50年甚至60年代嗰时呢先写嘅。但是在行军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军人呢来自各方面，有农民，有些可能是八岁、九岁、十岁的都有。那要有纪律的。那要有纪律呢，所以有一首很著名的歌，后来都用了在这个交响曲里面的，就是当时军人要学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就是一些军人的纪律。就不要忘记当时的中国社会，不要讲说军人，普通老百姓识字的都唔多嘅，冇可能俾一份守则叫佢自己睇嘅。咁背书又好难，所以将呢啲纪律咧化成一首歌咧，全部人都唱。以下我俾大家听两段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系总共有11个规条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嘅呢首歌嘅歌词咧，一开始就话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咁跟住咧就讲呢。

个，八项注意啦。第一，说话态度要好啊。第二咧，买卖价钱要公平。咁所以一路咧就咁样唱落去嘅。佢其实咧就系我哋一个所谓一个旋律嘅公式，所谓一个 melodic formula， 旋律就不断重复噶啦，好似一首民歌咁样，系原创嘅，但系系民歌风格。因为一般农民同埋工人，佢嚟参军嘅，其实都系比较基层嘅人，冇可能搞一啲好艺术性嘅旋律俾佢哋唱嘅。咁所以咧，你听落有少少似民谣，但系系原创。咁我哋先听一两段呢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些规条来的。为什么我选这个曲呢？因为以下我播这个点题的作品呢，就是丁善德先生所写的《长征交响曲》。这个作品就是纪律长征的。其实他这个作品呢，在1961年就已经写成的了。我今天呢是揀选了三个乐章，第一、第三、第五给大家听的。咁第一个乐章你叫做踏上征途，咁大家可以想象中咧，就系军队慢慢集结，然后咧就开始踏上征途。开头嘅时候咧，系仍然系即系顺利嘅，慢慢开始，同埋有种将来有啲不明朗嘅方向。咁但系冇几耐咧，就呢个小号开始出现啦，哒哒哒哒咁咧，大家就加速啦。咁大家就会听到刚才嗰个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现，咁就即刻将我哋带翻到去1934年。咁呢个乐章咧就系讲佢哋点样冲破更多困难咧，就向呢个方向去嘅。我而家拣选咗呢个咧，就系麦嘉乐，我哋香港嘅出名嘅国际指挥家咧，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虽然一个系香港人，一班系俄罗斯人，但系其实丁善德佢嘅乐队配器方法咧系接近俄罗斯嘅方法嘅，所以俄罗斯人奏出嚟咧系好传神嘅。呢个作品咧其实有几个乐队嘅录音噶啦。上海交响乐团最早是1963年王怡坤指挥过，然后我们香港的指挥家林克昌在1978年居然是指挥日本的名古屋交响乐团，然后1983年又是日本指挥家福川方一，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之后陈涉阳指挥过上海交响乐团，甚至我们余龙大师也都指挥过。我们今次就听听麦嘉乐指挥这个踏上征途。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踏上征途。其实红军是1927年开始有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字，简称红军。咁辗转之后呢，去到1947年呢，已经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到今日。所以今日呢，我哋系冇红军呢个队伍喺中国嘅编制。咁头先呢个踏上征途呢，从一个好稳定但係有啲唔知道未来点嘅开始，然后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个旋律喺铜管嗰度，同埋好多铜管嘅声音。咁我跟住想播俾大家听呢，就係第三个乐章。我是跳了第二乐章，叫做《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跳去好刺激的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铁索桥，这个桥在四川的地方，今天成为一个旅游点，它是全部找铁索，13条铁索下面摆木板的。当时红军是要冲过这里去对岸才可以继续向上前进嘅，咁啊战争咧系闻说都系好激烈噶，咁结果咧系冲破咗，咁所以呢个飞夺泸定桥虽然短短地七分多钟啦，但系非常刺激，就系充满战斗嘅味道。咁我哋听一听呢个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咁呢个系第三个乐章《飞夺泸定桥》，我哋已经听咗第一、第三啦。以下咧，我系会跳过第四乐章，名叫《翻雪山》。

過草地，當然都係一啲好刺激嘅。然後到第五樂章咧，勝利會師。長征呢個故事其實係點樣呢？因為中間嘅好多部分，尤其是城市咧，係由國民黨軍隊控制嘅。咁共產黨嘅軍隊，包括紅軍，佢要經過好多呢啲城市先可以走到上去西北上邊咧。佢有時個路線咧係唔係咁直接嘅？有時去到下面忽然間頂住咗，人哋軍隊人數多好多，又要走返轉頭喎。咁所以喺江西湖南一帶呢，貴州呢係轉來轉去，轉咗好耐呢先兜返上去，由四川一路上去陝西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先要走咗兩年，整整兩年。咁我而家呢就俾大家聽下呢第五個樂章勝利會師。勝利會師呢當然係咁多支部隊啦。嗱，呢個勝利會師呢都好慘烈嘅。因为红军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部队加加埋埋呢大概有88,000人。但是最主力那个呢就是中央红军的第一军。那个呢就其实不是那么多人的20,000人到，但是总共的人数大概各地方加埋88,000人。那在行军的途中呢，有一些人很支持这种想法的抗日和要解放的呢，途中是越来越多的。那增加至据讲是150,000人的。但是最后去到延安同埋去到附近地区嘅时候呢，係得返50,000人。其实好多人係去世嘅。咁中央红军呢有几万人呢上到去得返5,000人。咁所以其实係成队军队呢係唔见咗一半以上嘅。咁到咁少人係抵抗国民党当时嘅即係所谓围剿嘅超过100,000军队呢，呢、這个所谓历史上係军事奇迹呢，是真是一个奇迹来的。好少可这样呢是没有被人完全消灭，还可以成功重组。然后居然这个重组的军队呢是竟然可以打晒去全国然后统一的。相信可能毛泽东自己当时都是一个信念，可不可以执行呢都是要众志成城。而所以西方人有些书籍呢是写话革命和红军长征呢是一个很浪漫主义的精神 ,romanticist。就话毛泽东系个浪漫主义者，因为佢谂到一啲咧，实际上系做唔到嘅，应该正常情况之下做唔到嘅，但最后佢做到。咁只有充满浪漫主义嘅人咧，先会有咁嘅可以讲话勇气啊，同埋几乎系愚蠢嘅勇气，然后用众志成城去成就佢。咁我哋就听一听呢一个胜利会师，你听到咧，即系铜管乐咧就嘈晒噶啦，就好辉煌咁样，去到一个平淡啊，然后又辉煌。点解会平淡呢？因为真係好攰啊！你可以想象中走咗咁耐，所以佢有一啲慢嘅音樂，然後咧又再氣氛起翻。最後結束嘅時候，我覺得係有啲似俄羅斯嘅穆索斯基嘅展覽會中圖畫嗰種結束嘅氣勢嘅。咁大家聽下呢個作品咧。

多谢大家听咗三个乐章嘅丁善德长征交响曲。呢个交响曲除咗佢个历史同埋政治社会意义之外呢，喺音乐上呢其实都一个好大嘅成就。因为喺1961年写呢个曲之前呢，除咗有一两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呢位作曲家，佢係写一个大型嘅交响乐队嘅作品，同埋王志好早年好早年嘅留学美国嘅，佢写过一首怀旧，但系都唔系咁长嘅五个乐章咁庞大嘅作品，喺交响乐创作，喺中国交响乐创作，呢、这个真系可以话系前无古人嘅，而且作品非常成熟，而且佢个手法咧系好接近。虽然丁善德冇去过苏联留学，但系佢喺上海嘅时候系有苏联嘅老师咧系教佢呢个配器法嘅。咁我哋喺后面嘅四辑咧，再拣一啲咧与呢件事件有关嘅其他作品俾大家欣赏。多谢各位。我是陈永华，下次再见。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saxophonist Valentin Michaud with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Daniel Harding, performing Jesper Nordens, Silhouettes and Shadows.
1: 刚才听过萨克管演奏家米索联同哈丁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诺颠的萨克管协奏曲《剪影与阴影》，亦都是作品的世界首演。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音乐会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来自德布西的手笔，我们会听到他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组曲。同华格纳一样，德布西认为音乐戏剧最重要的是细腻表现人物内心，而不是历史事件或者戏剧动作。1893年5月，他欣赏到戏剧《佩利亚与梅丽桑德》之后，立刻就想将这部戏剧发展成为歌剧了。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除有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娱乐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59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黄珠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医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大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深井东村。青衣乡事会路同涌尾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龙尾喺青衣南桥。将军澳道上行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卫理道水管急收，往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够右转均移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现场指示。大围交通灯收妥，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的灯号回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区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模范乡至锦绣花园车多，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大榄隧道出口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6号星期四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制作。
1: 今日专题，
2: 每逢暑假呢，其实好多嘅唔同嘅团体呢都有啲周年嘅演出嘅。而我曲飞觉得重点要留意嘅一个演出呢，就係香港话剧团少年团啦，吓係隶属香港话剧团教育中心嘅。咁今日好高兴请嚟呢香港话剧团教育中心主管周超麟嚟同我哋倾偈嘅。大咪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知道啦，你嚟緊嘅8月初呢就会有个嘅周年演出。咁就同上年唔一样喎，我记得上年好似呢，如果冇记错呢，都系做两套经典嘅好人啦，同埋另外一套

0: 就嗱，两个读戏嘅人咧，都知道系经典。咁啊，首先咧就想问一问你先啦。今年拣呢两个嘅剧作家啊，沙剧同埋易卜生啊，初时拣嘅时候嗰个出发点、嗰个考虑点系啲咩嘢？
1: 嗱，其实我哋少年团咧，当然都好想即系向我哋嘅年轻人啦，介绍一啲经典嘅戏剧嘅剧本又好，或者作品都好。咁因为其实坦白讲，佢哋喺学校咧比较难有机会接触呢啲经典嘅戏，佢哋主要都系可能做一啲创作剧啊，一啲接近生活多啲，佢哋日常生活多啲嘅作品。咁透过呢一个少年团咧，其实佢有机会接触到啲经典作品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啦，究竟點解揀呢兩個呢？其實都有我哋導師嘅一啲，我諗有少少個人嘅喜好啦。首先我哋都好鍾意呢兩個劇本，一個經典劇本。咁然之後我哋當我哋向學生介紹嘅時候，啊都講下呢個戲點樣好法啊，點樣重要法啊，點樣影響後世啊。咁慢慢慢慢都會令到佢哋覺得，咦呢、這個戲都有趣喎、啊。咁我哋都通過協商嘅，我哋都盡量即係比較讓佢哋有個權利去自己揀。我哋都讓佢入，譬如有幾個戲，佢哋自己選擇啦。慢慢慢慢考慮到就係最後揀咗呢兩個戲咁樣咯。
0: 嗯哼，我見到少年團每一年都唔一樣啦，因為我自己都從事過戲劇教育工作。其實最困難嘅咧就會有斷層嘅。即係你即係培育到一班年輕人嘅時候，佢哋可能會升大學或者係有其他嘅路向發展咧，你就好可能又要從頭嚟過。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今年嗰個團員有啲咩嘅個人嘅特質啊，或者佢今次呢個班底大致上係點樣？
1: 其實我哋每一年咧嘅少年團嘅成員咧都會重新招募嘅。咁當然啦，咁亦都有啲舊團員，即係佢覺得好玩啊，或者未夠厚啊，咁就繼續參加。咁我記得有一個團員去參加咗四五年咁耐㗎啦，其實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延續性嘅學習嘅。咁同埋頭先你提過話斷層，其實我又唔太擔心嘅，因為我哋譬如讀完少年團嘅團員，佢哋經過咗一年又好，兩年又好，甚至乎更多四五年都好啦。其實佢完咗之後咧，其實都自己各自會有自己嘅發展嘅。譬如有啲團員佢哋好有心，想繼續進修嘅，就會考演藝學院啦；有啲讀浸大啦；有啲去外國升學啦。即係佢哋各自都對戲劇呢樣嘢有一個熱誠，會繼續追求咯。咁我相信唔會話太擔心有斷層，即係完咗之後咧就冇得繼續參加，應該唔會。咁今年咧，我諗有三分一嘅團員都係舊團員，咁有新血加入。咁我見到一樣好開心嘅咧，就係我哋其實每一年嘅學生嘅人數都不斷增加。譬如舊年開始，我哋周年演出咧有兩個戲啦，即係有兩班人去演唔同嘅劇作劇嘅戲。今年咧亦都有兩個戲，而總數嘅學生咧有成25個人咁多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學生嘅數目，諗下一個戲裏面，我哋要能夠幫25個同學都有各自嘅發揮咧，其實我哋兩個導師都花咗好多心力去諗嘅。其實
0: 係啊，因為你要令到每一個人咧都有存在感啊，亦都真係學到嘢。咁啊，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啦。嗱，我知你個專業領域係劇場教育啊。
2: 咁我想從劇場教育嗰個角度去出發。
0: 其實呢類型嘅少年團咧，你哋做嘅時候咧，你哋係會著重嗰個團員對戲劇藝術嘅知識增長啦，定係會考慮著重觀眾嘅劇場經驗？
2: 因為
0: 兩種唔同嘅嘢嚟嘅，因為有陣時而家坊間有一啲嘅作品係
2: 純粹係因為
0: 係要培育，
2: 即係參與者某一種嘅知識層面增長咧，
0: 而忽略咗嗰個嘅叫做
2: 藝術水平嘅。
0: 咁對上觀眾睇嘅時候，當然有包容啦，但係亦都會有唔滿足嘅。
2: 咁從你嘅角度出發嘅話，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兩者咧？
1: 我諗我哋少年團個優勢咧，就係因為佢哋一參加之後咧，其實有成十個月嘅時間嘅學習嘅。咁呢十個月都算係一個幾長嘅時間啦嚇。雖然佢哋每一個禮拜只係上一堂，但我哋導師即係能夠慢慢慢慢分配啲時間。我哋喺開頭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做一啲基礎嘅培訓。

0: 咁然之後亦都會慢慢去選擇啲經典作品去做周年演出。咁而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不斷要將嗰個作品究竟佢嗰個藝術成分啦、啊，佢藝術成就啊，或者個戲究竟講緊啲乜嘢喺呢方面嘅戲劇嘅知識咧，要不斷咧俾同學嘅，令到佢可以知道啊，原來我做呢個戲個意義喺邊度，或者我點解要做呢個戲？咁呢方面係令到佢哋有對劇場嘅認知咧有不少嘅增進啦。咁跟住好啦，到最後真係要去見觀眾嘅時候咧、嗯，正如頭先所講，係啊，我哋既然我哋俾的觀眾睇咧，絕對唔可以馬虎，絕對唔可以放過一個好好展現自己能力一個機會。所以我哋嗰個演出嘅要求啊、藝術水平啊，其實都要盡量把關嘅。坦白講，我哋唔可以輕輕妥協，唔可以輕輕就放棄，因為其實對年輕人嚟講，其實最能夠令到佢哋成長嘅咧，唔係話俾一啲好難嘅戲佢，或者一啲好難嘅挑戰佢，而係我哋作為導師，作為你觀眾，係俾一個乜嘢期望佢哋，令到佢哋知道，咦，原來有一個期望係等待我去達標，等待我去一個爭取。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而唔係話俾佢聽啊！我哋只係學生戲嘅啫，其實馬馬虎虎都得㗎啦。其實啲觀眾嚟都係捧下場，都係啲朋友啫嘛，實讚好㗎，咁啊得啦，試試等等啦。咁我哋絕對唔用呢個態度咯，而佢哋都會明白，咁樣先至係佢真正嘅追求。
1: 我覺得呢個態度非常好啊！個原因係觀眾見到佢哋努力，同埋見到佢哋有啲嘅新嘅提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 win-win 嘅，係雙贏。
0: 係啊，
1: 咁嗱，我哋講翻個戲啊，嗱，你係負責其中一個啊易卜生嘅《玩偶之家》嘅改編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點樣改編《玩偶之家》一個咁沉重啊嚇羅拉嘅戲？你點樣俾一個青少年了解棒門嗰下嗰種嘅緊要性咧？
0: 系，冇错冇错。我哋首先认识原本嘅剧本嘅故事先啦，吓。咁然之后我就要开放，令佢哋有一个讨论。因为咁耐之前嘅一个北欧挪威嘅家庭吓发生嘅事件，究竟同我哋而家自身嘅香港啊嘅生活有啲咩关系咧？其实我都捉紧咗一个几有趣嘅命题，就系、一种操弄，一种喺人同人之間嘅一種操弄，咁當然啦，原本嘅劇本絕對有啦，咁但
1: 係
0: 當我哋深入去討論嘅時候咧，其實有趣喎。其實當易卜生嗰呢個戲擺翻喺而家呢個年代去睇嘅時候，其實入邊當中嘅所謂嘅操弄咧，其實唔係淨止我哋一般嘅理解，就係、個老公就操弄個太太。就當佢玩偶咁啦，但其實喺背後當中有好多嘅操弄，譬如羅拉喺背後其實佢自己暗中借錢又幫佢先生去醫病，佢完全冇講到俾先生聽，俾話俾丈夫聽。當然佢知道丈夫如果知道借錢一定唔願意啊。咁但係呢一種其實對我哋現代人嚟講，係咪都係另一種嘅操弄呢？其實如果咁睇嘅話，其實羅拉都可以話係操弄啊，佢丈夫喎、，OK， 咁當然仲有其他角色啦，仲有佢嘅好朋友啊，仲有佢債主啊，諸如此類。其實各自各喺個人際關係網絡當中，其實都不自覺地用咗一種操弄別人嘅方式去控制別人，去達到自己嘅目的。好啦，有咗呢個命題，其實擺翻落去現實生活，哇，其實佢哋都能夠講出好多例子嘅，其實，譬如男女之間關係。其实可能我
1: 为你好嘅咋，点解你唔明咧？咁系咪？
0: 同埋我最近先学咗咩绿茶啲咁样，佢哋好现代嘅词，我而家先识嘅。不过原来其实佢都了解到佢哋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好多人际之间嘅关系操控。好啦，咁有趣啦，咁我就尝试用一个戏中戏嘅方法，即系话佢哋演紧一班现代人。OK， 咁現代人有各自嘅問題，有各自嘅性格嘅缺陷又好咩都好，跟然之後有一個偶然情況底下，咁呢個戲劇手法啦，冇得解釋嘅，就總之突然間聚埋一齊，就俾一個叫天才嘅人物控制佢哋，呢個都係接近命題嘅一個切入點嚟嘅。其實
1: 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嘅一個嘅關口位嚟嘅，咁我都盼望住聽眾聽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200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樊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今日揀嚟咧多套有关西班牙嘅音乐同大家一齐欣赏。不过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先揀嚟嘅系法国唔同作曲家根据西班牙嘅意象同埋印象所写嘅唔同作品。讲到呢类型音乐，当然包括比赛嘅卡门啦。一齐欣赏当中嘅卡门第一组曲，由马加域治指挥拉木勒交响乐团演出。

嚟自比赛卡门当中嘅唔同片段啊。组辑而成嘅系呢一套卡门第一组曲，刚才由马嘉域治指挥拉穆勒乐团演出。在法国根据西班牙风格创作的有点值得比赛，还有这一位拉罗，他的西班牙交响曲作品21，虽然有交响曲这个名字，但是其实是一部小提琴的协奏曲性质作品来的。今天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由艾尼斯联同曼拿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

听过拉罗的 D 小调西班牙交响曲作品21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艾尼斯联同曼拿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法国作曲家德布西虽然只有短时间造访过西班牙，不过就被当地的风土人情吸引，写成他的这一部《伊比利亚》。今日一齐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

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在千道恩的带领下演奏过是德布西的伊比利亚当中的第一乐章。欣赏过咁多法国作曲家根据西班牙的风格创作的音乐之后，带给大家是真正的一首西班牙音乐，路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吉他演奏家易柏斯联同拉华诺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吉他演奏家易柏斯联同拉华诺指挥的爱乐乐团送上过系鲁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首爵士界的经典，亦都是根据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的当中一段旋律到创作的。听过是 Chick Corea 的西班牙，刚才听过贝格曼钢琴二重奏演出。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艺评人陈书，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嘅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边嘅《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好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系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嘅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锁铃。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这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的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怎样模仿画眉的跃动情况。在惯常情况下，这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是一众乐手都不是视谱而奏，而是眼前没有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的默契。我陈叔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这种乐曲的真趣，以至乐在其中。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我从来都觉得巴克的音乐啦，在不同的时候听咧，都有不同的体会嘅。唔知道啦，呢一首嘅作品，你今日欣赏又会觉得点呢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唱编号 BWV 1041嘅第二个乐章。

那就小提琴嘅古美奥联同格力兹所指挥嘅浪漫独奏家乐团，送上过巴克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1嘅第二个乐章《普罗哥菲夫》啦。呢一首 E 小调交响协奏曲作品125咧，都几大型噶。在1952年啦，就由罗斯卓波维涉担任首演嘅大提琴独奏。呢一首作品都是送给他的。早在1949年，他就写好了他的大提琴奏鸣曲，之后就埋手创作大提琴协奏曲作品58了。写好了就演出了，不过反应又不多好，都有不少的批评的。后来呢，就经罗斯卓波维涉的影响和协助，作曲家就修订成为这首交响协奏曲作品125。我们听下第二个乐章，有请大提琴家张汉娜和帕巴奴所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普罗戈菲夫嘅 E 小调交响协奏曲，作品125嘅第二个乐章。拉奏大提琴嘅系张汉娜，另外仲有帕巴诺所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呢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传说中的阿瑟勒就是不列颠国王乌瑟王和开沃尔公爵夫人的私生子。他出世的时候，国王就托付了他给魔法师梅林抚养。国王死了之后，国内形势动荡不安，不少人都争权夺利。原卓武士亦都向梅林请教可以怎做。梅林说，伦敦有一块神秘的石头，有把剑在其中，如果能够在石中拔出这把剑的，那个就是国王。当然很多人都争相去拔剑，都无功而还。后来有位骑士就奉梅林之命就保护阿瑟，去到伦敦看一场比武大赛。这位武士就非常之心痒痒，好想试下参赛，不过发觉自己又没有带剑。于是阿瑟就帮他拿了一把剑来。怎样拿的呢？原来阿瑟就在这一块神秘的石头上面一手就拔了一把剑出来。从此他就成为王位继承人。

阿尔芬的《朝石传奇》就在1905年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歌剧院首演的。这一首作品就和礁石和群岛有关的。作曲家说，大自然和人的感情是互有共通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呢？我们听听若飞指挥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圣桑的 D 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75呢，就是送给比利时小提琴家马石克的。在1885年圣桑就写了封信给出版商，他说要写一首比小提琴和钢琴很大型的二重奏，就是这首作品。他信里面还说，作品的技巧要求很高，只有传奇的人物才能够掌握最后一个乐章的。这首作品一共有4个乐章，第一和第二个乐章以及第三和第四个乐章就分别日气可乘地演奏的。我们听下小提琴家吉尔沙罕和钢琴家奥比斯的演绎。

拉奏小提琴的吉尔沙咸和弹奏钢琴的奥比斯，送上过圣桑的 D 小调小提琴及钢琴奏鸣曲作品75。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萨帕的一首歌曲《同一个大海》，是由图尔维指挥《呐喊之声》合唱团送上的。歌词开头这么说，我们都在同一大海，红色、深色、温暖。

陶以为领导《吶喊之声》合唱团，送上过萨帕的《同一个大海》，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为大家拣来四首乐曲，分别是史嘉尔·亚宾的降 D 大调钢琴前奏曲作品31第一首，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泰利文的降 E 小调三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还有亨德密特的双簧管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双簧管演奏家勒洛以及钢琴家利沙薯演绎，同埋保罗塞门的《Sunfolk's Life's Roll Easy》。我哋听到的版本由即兴改编，并由英皇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帕拉亚弹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三法国组曲，编号 BWV 814。之后有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戈夫的指挥下演奏佛瑞的哀歌，作品编号24。而在今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会欣赏到汉安的《如果我的诗有翅膀》，由女中音加咸联同钢琴家域旭诗演绎。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到西尔韦斯特罗夫的信使，由钢琴家基姆弹奏。而之前我们欣赏过周南平的《绿岛小夜曲》，这个古筝四重奏版本由顾冠人改编，并由罗晶、叶志嘉、冯玉山和徐美婷一同演奏。还有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的第三首，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以及佛翰威廉士的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的《无限闪亮的星空》，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海顿的钢 G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77第一首，为你揀嚟嘅有高大儿四重奏嘅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听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布拉姆斯的《春天》，作品编号六第一首。为你揀来的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的录音。之后是舒伯特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别号鳟鱼，作品 D667 的第四乐章，由小提琴家穆达、中提琴家李华允、大提琴家霍尔龙、低音大提琴家帕德科洛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一同演绎。第三首是韦华帝的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5， 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管乐团演奏，并由他担任独奏。而第四首是佛汉威廉士的行旅之歌当中的路旁野火，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阿伦斯基嘅柴可夫斯基主题变奏曲，作品 35A， 由伦敦交响乐团喺指挥巴比洛里嘅带领下演奏。之后有德布西嘅前奏曲集第二册当中嘅埃及古湖，由钢琴家巴福特弹奏。而最后系布斯泰乌德嘅 C 大调第五奏鸣曲，由燕乐合奏演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刘奕朗，你收听紧长夜细听。刚才为你拣嚟三首乐曲，分别系一首名为《分风曲》嘅江南丝竹作品，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拉奏；斯兰卡嘅《丝小调》第六奏鸣曲，欣赏到嘅系巴洛克帕迪斯哥合奏嘅录音。以及米利根同克莱尔一同创作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版本由兰福改编，并由国王合唱团演唱。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听到由苏敲击四重奏演绎莱尔的琴棒四重奏，以及格拉祖洛夫的 F 大调第二音乐会圆舞曲作品51。为你送上的是史云兰洛夫指挥爱乐乐团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我们欣赏过四首乐曲，分别是刘天华的《烛影摇红》，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拉奏；泰利文的《降 E 大调三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还有二伯特的《长笛独奏曲》，由巴活吹奏，以及佛瑞的《爱之梦》作品五第二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信士一同演绎。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小提琴家哈恩拉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的第七乐章。之后是米高哥连斯带领伦敦木管合奏小组奏出理查史特劳斯为十三件管乐而写的降 E 大调小夜曲，同埋燕乐合奏演奏布斯泰乌德的 A 小调第三奏鸣曲。这个小时的最后会以舒伯特的小夜曲作品编号 D957 第四首结束。这个版本由亚尔曼改编，并由小提琴家穆达联同钢琴家特霍洛夫演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马雷士的《玩笑》，由古提琴演奏家沙霍以及泰奥伯琴演奏家李斯列凡德一同演奏。而之前我哋仲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汉安的《给克里斯》，由女中音嘉涵聯同鋼琴家域沃斯演繹，而第二和第三首分別是莫扎特的 F 大調第十二鋼琴奏鳴曲作品 K332 當中的第二樂章，由鋼琴家艾信巴克彈奏，以及舒曼的鋼 A 大調慢板與快板作品70，演奏的由雙簧管演奏家何力嘉和鋼琴家布蘭道。接住落嚟，我哋仲会欣赏到阿尔巴尼斯嘅《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当中嘅《科尔多瓦》，听到嘅版本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佢亲自演绎。之后系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变奏曲》，由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涉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喺哥连戴维斯嘅指挥下演绎。